0: 家不是提早完成了吗？这几天不是拿了一块的，就是自己是说的妈妈的方向车，老板。
1: D-119-6 Tokyo Approach, Runway 34 Right. Expect ILS Tool, Runway 34 Right Approach. Cleared via Rutas Tango Arrival.
0: Rutas Tango
1: Arrival, Runway 34. D-119-6, Dissonal Maintain Flight Level 150, Narita QNH 29-90, Information Uniform.ジャパンネア6788デバイスメインテン7000。
2: メインテン7000、7788。